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8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 守护背后，
2: 生活自有清甜。
0: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93.8 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5: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6: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7: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6: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8: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9: 我还没想好。
10: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9: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1: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2: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3: 税收是
14: 金灿灿
15: 的，
14: 加
15: 绿色，是五颜六色，
16: 是希望的颜色。
17: 陌生电话，
18: 别搭理；
19: 高额返利，
18: 别相信；
17: 免费礼品，
18: 别贪心；
19: 冒充亲友，
18: 别转账；
17: 保健品套路，
18: 别上当；
4: 养老钱不容易，
1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 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

0: 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教育部部署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织密暑期学生安全防护网。新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2990.2万人，七月起向全国推开。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托克逊乡探索瘦兔养殖特色富民产业。上海奉贤区浙林镇新四村引导村民利用宅前屋后零散地块种植南瓜。甘肃武威市古浪县永丰滩镇六墩村胡萝卜迎来采收季，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0: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1: 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牢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0: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1: 暑假来临，离开了学校的日常监管，孩子们的活动范围扩大。为确保广大师生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快乐的暑假，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给家长朋友们讲讲这个暑假需要注意哪些事儿。通知要求各地各校在学生离校前集中开展一次覆盖全体的暑期安全主题教育，重点聚焦防溺水、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网络安全、食品卫生等方面，特别是防溺水，要反复提醒孩子不要私自结伴下水游泳。出行方面，要教育孩子拒绝乘坐非载客车辆、超载车辆以及非法营运车辆。在巩固办学治校成效方面，通知要求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同时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级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家长们也要切实履行好监护责任，同时合理安排孩子的暑期生活，保证充足的休息时间，不要给孩子排得太满。说到底，就是严防暑期变成第三学期。暑期本就是孩子放松调整、拥抱自然的时光，如果被课业填压，那就失去了假期的意义。其实留白也是成长，放松也是滋养。通知特别关注重点群体，要求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流动儿童、单亲家庭和务工人员子女等群体的精准摸排，做到教育到位、关爱到位、监护到位。在校园安全方面，通知要求各地各校全面排查整治校园安全风险隐患，消防、校舍及附属设施都要过一遍筛子，确保开学前全部整改到位。提供暑期托管服务的学校要做好人员配备、安全防护、食品卫生等工作，防止因管理大意造成安全事故。对于水域管理，要求相关部门落实责任，完善防护设施，加大巡

0: 查管控，严防学生溺水。暑假安全，家校共同来守护，希望孩子们平平安安，开开心心过完这个夏天。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近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各乡镇立足实际，积极探索特色养殖新路径。托克逊乡瞄准肉兔繁殖能力强、生长周期短、综合利用率高的显著优势，将肉兔养殖作为特色产业突破口重点培育。请听拜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春雨采制的稿件。近日，记者走进拜城县托克逊乡阿纳克孜兰干村肉兔养殖基地，一排排干净整齐的兔舍映入眼帘，一只只膘肥体壮的肉兔活泼灵动。恰逢外地自驾游客闻讯前来选购，看中兔子的优良品相后当场下单，按当前市场价每公斤约18元计算，一只出栏肉兔重约3公斤，单只销售收入可达50元左右。肉兔买家李格：
2: 我们是一路自驾过来走到这里，他们养殖那个兔子品种我们那边没有，然后再一个这个兔子的话它可以吃，也可以就是当宠物养，也长得非常可爱，刚才看了挺喜欢的。
0: 这次肉兔养殖项目由村委会率先探路，鉴于初次涉足肉兔养殖经验尚缺，村委会先行示范，计划总投资30万元，等到经验成熟模式可行后再有序引导村民参与。为提高养殖成活率，降低病害风险，村里与乡畜牧兽医站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不定期邀请专业技术人员上门指导，从疫苗接种到兔舍卫生、饲料配比，实行全程精细化管理。拜城县托克逊乡乡畜牧兽医站负责人海热古利艾山：
3: 放疫是养殖成倍的关键环节，我们严格按照流程，为每一批兔子接种疫苗，并定期巡查兔舍卫生与饲料配备，通过精细化管理确保其健康生长。
0: 销路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为打通稳定销售渠道，村委会与一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签订购销合同，由合作社提供养殖技术指导，并负责回收出栏肉兔，确保养得出、卖得掉、收益稳，有效解除村民后顾之忧。拜城县托克逊乡阿纳克孜兰干村村委会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努尔比亚木亚生：
4: 为解决村民后顾之忧，我们引进企业签订单，村委会提供疫苗和技术支撑，肉兔繁殖快、周期短是村民增收的好路子。下一步我们将扩大规模，探索深加工，扩建销路，实现长期稳定增收。
0: 这段时间，上海市奉贤区浙林镇新四村南瓜迎来采收季，请听上海市奉贤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傅逍遥、陈佳安采制的稿件。
5: 在新四村村民何文龙家的南瓜种植地，记者看到一个个灰绿相间、果形规整的南瓜掩映在叶片和藤蔓之间。村里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正忙着采收，收购企业也带着筐和秤来到现场，就地称量今年的收成。何文龙说，今年一共种了1亩3左右，产量大概在2600至2700斤。今年新四村联动上海一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引导村民利用宅前屋后零散空地种植皇家一号特色南瓜。该公司深耕南瓜种源经济，成功培育出16个通过上海市认定的南瓜新品种，其中皇家一号更是上海首个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的南瓜品种。凭借粉糯香甜的口感和优异的营养品质，在高端市场拥有极高辨识度和溢价能力。新四村将红光7组设为试点，遴选4户农户打造庭院经济示范户，公司免费提供优质南瓜种子，制定统一种植标准，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常态化下乡，围绕育苗定植、整枝修剪、水肥管控、绿色病虫害防治等关键环节开展全程技术指导。南瓜成熟后，企业统一上门采收，保价收购，彻底解决了农户种不好、卖不掉的后顾之忧。对于村民来说，这种种植模式灵活便捷，劳作强度低，不仅盘活了闲置土地资源，更

0: 让留守老人等弱劳动力也能参与其中。何文龙说，以前家门口的地种点菜也吃不完，今年村里带着一起种南瓜，还有人上门做技术指导，采收完这一季南瓜，他计划再种上毛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唐正军表示，目前公司以一产销售为主，标准的瓜卖到市场，未来二产起来后，小瓜也会作为原料回收，农民收益将大大提高。据了解，新四村会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逐步向更多农户推广种植，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一方小小的庭院，正在结出乡村振兴的累累硕果。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9: 眼下正是胡萝卜收获的季节，在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永丰滩镇六墩村，种植户抢抓农时采收胡萝卜，请听古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于凤霞采制的稿件。
10: 采收现场随着采收机的轰鸣声，一垄垄胡萝卜破土而出，村民们将一个个色彩鲜艳、光滑圆润的胡萝卜从土地里拔出，去缨、分拣、装袋，一袋袋已经装好的胡萝卜整齐地排列着，等待装车外销。永丰滩镇六墩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周登朝告诉记者，该村共种了1000多亩胡萝卜，采收结束后会继续复种胡萝卜和娃娃菜。永丰滩镇沙质土壤疏松，气候条件适宜，所产的胡萝卜条形规整，色泽鲜亮，脆甜多汁，除了满足本地的市场需求外，还销往外地，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近年来，永丰滩镇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积极推行订单种植模式，提前对接收购客商，锁定收购价格，有效破解农户产销难题，推动胡萝卜特色产业规模化、规范化稳步发展。今年永丰滩镇依托专业合作社引导土地连片流转，持续壮大胡萝卜等特色蔬菜产业。今年该镇胡萝卜种植面积达1.1万多亩，规模化种植和稳定的外销渠道让今年的胡萝卜种植收益可观，田间采收还能吸纳村民就地务工。谈及产业带来的多重利好，周登朝说，现在一亩能收7000多斤，有商家来收，销路不愁，采摘包装还能带动村内群众就近务工。
9: 眼下正值避暑旅居旺季，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的一个侗乡风情园，依托优良生态、浓郁侗族民俗，联动县域医疗机构，打造中医药特色康养基地，吸引重庆、西安、湖南等地大批康养游客前来避暑调理，侗乡康养旅游持续走热。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乐、唐丹妮采制的稿件。近日，90多名游客从湖南来到该风景园，开启了他们为期一个月的康养之旅。迎接他们的是景区最高待客礼仪拦门酒，伴随着激昂的鼓声，身着盛装的侗家姑娘手捧一碗清甜米酒，拉开游客沉浸式侗乡康养之旅的序幕。湖南游客李宏伟：
11: 这是我

0: 了一个月的康阳旅居到这个东乡的风清园，那一下车呢安顿好以后呢就进了景区，被东乡这个南门酒的这个仪式呢感觉得特别好，而且品尝的这个酒感觉特别的甘甜，而且最让我满意的就是这里的专业的中医馆，像我们平时有肩颈啊膝盖啊不舒服啊也可以得到治疗，而且呢，这里的天气呢也很凉爽，风景也比较好。如果住了一个月以后呢，感觉好了，明年呢还会再来。
1: 体验完特色民俗仪式后，游客们移步园区洞医馆，田坪镇中心卫生院的专业医师现场坐诊，细致为游客把脉问诊，结合个人体质、身体病症综合研判，量身出具针对性康养调理方案。与传统主打观光打卡的景区不同，该风情园打破文旅医疗行业的资源壁垒，实现跨界深度融合，景区联合田坪镇中心卫生院共同打造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规划建设诊疗馆、洞医馆、药膳房等五馆一房一体化康养功能空间，将专业诊疗服务嵌入旅游全流程，让游客在赏景游玩之余就近享受规范便捷的中医康养服务。据统计，去年该洞乡风情园景区人流量达56万人次，其中老年游客占比显著。为此，景区做了适老化升级，已配置爱心咨询、共享轮椅、无障碍卫生间、一键报警装置及高清导览地图等便民设施，从应急响应、出行辅助到信息指引，全方位适配中老年群体旅居休养需求。风情园景区负责人杨天普：
2: 目前我们7、8、9、3个月的房间已经全部定出，接下来我们还会开展晨间八段锦、中医药知识讲座等活动，持续擦亮玉屏洞乡中医药康养旅游名片。
1: 近日，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红十字会组织开展水域紧急救援演练，通过模拟实战演练多方协同应急救援处置能力，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请听东营市东营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凯旋、刘浩正采制的稿件。
3: 演练模拟了东营市遭遇强降雨、水位升高淹没部分区域、群众被困水中的紧急情况，参演队伍迅速响应，按照预定方案展开救援行动，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专业设备对落水人员进行快速搜救。东营区红十字红狼公益应急救援队保障组组长潘辉：
4: 我们的演练项目有水域救援、舟舟艇快速响应、协同作业、遇险人员转移、翻舟自救、火耳救援等关键技术，重点演练救援队伍的协同流程，开展跨组别联合模拟，确保危险来临时能以最默契的配合、最精准的处置，为群众生命安全筑牢防线。
3: 整个演练过程中，队员密切配合协同作战，成功完成了水上搜索救援任务，达到了检验预案、磨合机制、锻炼队伍的目的。通过此次演练，进一步完善了防汛应急指挥体系，增强了队员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为应对可能发生的溺水事件、洪涝灾害筑牢了安全防线。东营区红十字红狼公益应急救援队宣传负责人薛石头：
5: 这次演练主要是为了提高应急救援队的水上救援能力，我们要提高应急避险意识，防患于未然。东营是一个有湖有海的城市，雨季、暑假假期来临，为预防各种突发事件，我们常态化开展应急救援综合演练，锻造应急救援力量，强化救援队实体化运行，全方位提升红十字综合应急救援实训效果。
6: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1: 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消息，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前不久，教育部发布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新增城市更新等38种本科专业，获批申办的高校可纳入2026年高考招生。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7月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00。

0: 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国家电影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新规明确支持影院引入咖啡、烘焙、轻食，还鼓励结合国潮国风电影 IP 做专属的联名美食。在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上，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蒯曼分别夺得男双、女双冠军。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近日，2026年辽宁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 A 开幕式在盘锦市大洼区1955国营农场篮球场举行。据介绍，本次赛事为期6天，共吸引该省16支乡村篮球队伍报名参赛。赛事采用小组赛与交叉淘汰赛相结合的模式。首阶段16支队伍分4个小组展开对决，全程共32场比赛，将于7月9号决出冠亚季军。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适时心静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3: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2: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3: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7: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7: 春酒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7: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7: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7: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7: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称口又赠张十一公曹，节选，唐·韩愈。云当尽长纤纤笋，执竹闲开艳艳花。为报恩波知死所，莫令岩杖送生涯。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杜鹃如火照古今》。
8: 唐德宗贞元十九年，韩愈与好友张曙同被贬往南方，几年后遇赦北上，又在郴州江口相遇。行舟江上，心境豁然舒展。韩愈抬眼望去，岸边翠竹节节生长，山野间一丛丛植竹肆意绽放，繁花明艳，宛如一簇簇跳动的火苗。植竹是古人对杜鹃花的统称，在湖南的山野之间，各色杜鹃随处生长， 韩愈笔下一个闲字，写尽花木风骨。他不挑剔土地肥瘦，不在意地域偏荒，也不问赏花人境遇起落，只管自在盛放，把山野装点得热烈明媚。这便是唐诗里的杜鹃花，是开在贬谪路途上的一簇星火。与韩愈同期的文人也常在湖南地界与杜鹃相逢。元稹途经此地，偶遇清幽山林间的紫色杜鹃，

花开沉静，却风骨傲然。山间繁花遍野，他无心留恋，只因前路仍是漫漫扁途。杜鹃静静伫立山野，人独自奔赴远方。

天生带着一股顽强向上的力量。在湖湘大地还有一桩有趣的人文连结，杜鹃花与杜鹃鸟同名，每当漫山花开红艳，林间又传来杜鹃不如归去的鸣啼，花姿与鸟鸣便交融成独有的诗意。世人常说，花是凝固的啼血，鸟是飞翔的花朵，情景相融，韵味悠长。湖南本地文人笔下，杜鹃总是别有一韵。李州诗人李群玉路过洞庭湖畔黄陵庙，听到杜鹃哀鸣，吟出月落山深哭杜鹃，一个哭字把花色鸟声心底的惆怅都搅在一起。诗僧齐己的性格乐观明朗，古语诗节写下谷雨初晴叫杜鹃，一个叫字把茶香满园杜鹃声声写活了。而那些被贬到湖南的外乡人感受更深，柳宗元在永州十年听了太多不如归去的啼叫，像是细针扎在心上。他写倦闻子规朝暮生，一个倦字道尽愁苦。但刘禹锡在常德也是十年，心气却大不相同。他看着山花半谢杜鹃啼，偏不落泪，乐观地写下对未来的信心。同样被贬至常德留居十年的刘禹锡，心境却截然不同。面对山花半谢杜鹃啼的暮春之景，他没有沉溺伤感，依旧心怀坦荡，对前路满怀期许。晚唐诗人曹松把杜鹃花写得最痛快淋漓，他走在山间发现杜鹃成片炸开，像谁在山坡上点了火，于是脱口而出，一朵又一朵并开寒食时，谁家不尽火，总在此花枝。没有哀愁，只有惊叹，这哪里是花，分明是扑不灭的火种。千年前唐代诗人赋予杜鹃花火种般的精神寓意，谁也不曾想到这份藏在繁花里的坚韧与热烈跨越千年时光，在湖湘大地上化作改天换地的红色星火。1927年井冈山漫山红杜鹃迎风怒放，这种红色杜鹃便是如今大家熟知的映山红。在当地百姓口中，它还有一个饱含敬意的称呼，烈士鹃。民间常说它偏爱在旧战场生根绽放，将岁月里的热血与忠魂酿成缕缕花香。卷曲的红色花瓣也被人们比作红军帽檐上的红星，象征着永不熄灭的革命信仰。在韶山，杜鹃花是市花，更是一种精神图腾。1977年毛泽东逝世次年，儿子毛岸青和儿媳邵华回到湖南祭拜，乡亲们特意从山上挖来一株盛开的红杜鹃送给他们。他们含泪写下，我们爱韶山的杜鹃像烈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唐代诗人笔下那株象征着不屈与希望的杜鹃花，到如今开满韶山冲的映山红，那颗野火的种子穿越千年，终于开出了最热烈最动人的花朵。如今你也可以走进这段花与精神相融的故事，漫步韶山冲，来到毛泽东铜像广场，献上一束红艳的映山红，便能真切读懂这份底蕴。它不只是唐诗里优美的景致，更承载着湖湘儿女

刻在骨子里的品格。纵使身处逆境，也要心怀热血，活成一束热烈向上的光芒。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

0: 怎么办？
1: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畅凝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6: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5: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7: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8: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9: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

0: 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2: 爸爸、
1: 他、
3: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4: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公职不独运，心驰自相寻。传统乐器熏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3: 慢下来，好好享受
2: 生活，自有清甜。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千

0: 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8: 加油城市超人。
9: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0: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11: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2: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1: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13: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4: 我还没想好。
15: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4: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6: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7: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

0: 向大海洋未来，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 税收是
2: 灿灿的乐嘉绿色，
3: 纯洁的白色，
4: 是我们的希望的颜色。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6: 兄弟，干杯。
7: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8: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9: 啊、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0: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1: 惊蛰春雷动，
12: 呀呀呀，
1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2: 咕噜咕噜咕噜，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冬雪雪中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

夜楼下的公园里荡着秋千，聊些有的没的散步都牵地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显得像纸，等他留下纪念，就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赖。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哪？
2: 嘿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儿子，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5: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6: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7: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8: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7: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9: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0: 我还没想好。
11: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0: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2: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3: 税收是
14: 灿灿的，乐加绿色，
15: 是纯洁的白色，
16: 是我们的颜色，
17: 是希望的颜色。

0: 闲嘈嘈如急雨，小闲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十二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4: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4: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声声。

0: 析。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0: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5: 连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广东、湖南、湖北等多个省份普降暴雨或大暴雨。与此同时，另一个超强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部沿海靠近，预计将于11号登陆华东沿海地区，后续将有可能影响到湖南。
6: 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市衡州市等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6号上午，衡州市的六兰水库坝体出现缺口，导致水库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并对当地产业造成影响，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在湖南，6号至7号，湘西南至湘东北一带出现强降雨，益阳、常德、邵阳、娄底、怀化、岳阳、长沙、永州八个市、45个县市区、321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滋水沅江部分支流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过程。据省气象台消息，台风美沙克对我省的影响已基本结束，省内气温快速回升，大范围高温天气逐步发展。结合气象综合预测，今天8日至10日白天，全省以多云晴天为主，局地多分散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湘南局部地区有大雨，雷雨发生时亦伴随6至8级短时阵风，全省气温将持续走高，多地最高气温将突破35摄氏度。目前比美沙克威力更大的超强台风巴威正向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可能在11号下午夜间至12号上午登陆福建至浙江一带沿海，强度可达14至15级，但目前具体登陆路径仍不明确，可能先登陆台湾岛，再二次登陆福建一带沿海，也可能直接登陆浙江沿海，这样风力将更强，影响更大。湖南省气象局首席预报员蓝明才：
7: 我们考虑11号到13号可能会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全省会有一次降雨天气，风力也会加大到一个8到10级。
5: 近年来，湖南的体育课正悄然经历一场变革。幼儿园在草坪追着足球跑，小学足球队走出国门迎比赛，中学生打破班级限制学体育，一条贯通青少年全年龄段的体育教育链日趋成熟。上个月，在西班牙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中，常德石门五小三年级足球队成功跻身赛事8强，成为全国唯一与马德里竞技、巴黎圣日耳曼等欧洲豪门俱乐部青训同列8强的中国校园队伍。石门县第五晚小足球队教练谢波：
8: 我们训练中就跟欧洲的训练很相近，我们抓转换、抓节奏、抓对抗，所以让孩子们就在这种高强度、快节奏的压力下的

0: 赛能力越来越强。
1: 大山小将圆梦欧洲，依托的是石门县多年深耕校园足球的扎实根基。近些年，石门县投入资金1.7亿多元，建设26个标准化足球场地，2栋足球公寓，大部分学校都成立了足球社团，每年定期。

0: 开展走班制、俱乐部制等多元化体育教学。在长郡中学，三个年级正在错峰开展阳光大课间。从2007年起，学校率先推行体育走班制，打破行政班级限制，学生可以在篮球、排球、足球等十多个项目中自主选课，每天锻炼时间达125分钟。如今这一模式已在全省多所中学推广落地。长沙市长郡中学学生李景轩：
1: 我以前是打专业学羽毛球的，但是后面呢就想尝试一项新的运动，然后就这个学期新学了篮球，可以让我们选择我们喜欢的课程，然后去尝试一些不同的运动。
0: 在创新传统体育教学模式的同时，湖南持续以科技赋能校园体育，推动体育训练科学化、精准化。在郴州市传动小学，学校引入 AI 智慧体育系统，常态化开展立定跳远、跳绳、仰卧起坐等全套体测项目训练。系统通过人脸识别自动采集，精准记录学生运动数据。学校根据后台数据开展个性化分层训练，对体质薄弱、超重学生落实一人一测精准辅导。郴州市传动小学体育教研组郴工室主任周志平：
2: 实现人人可参与，本学期学生参与 AI 锻炼就接近了21万人次，体测优秀率也在逐步提升。
0: 湖南体育课升级的触角还延伸到了学龄前。长沙岳麓幼儿教育集团第12幼儿园是全国优秀足球特色幼儿园，每周两次足球课，通过情景模拟和趣味游戏展开，孩子们追着足球跑，每天户外活动超过2个小时。岳麓幼儿教育集团第12幼儿园足球教练周涛：
3: 大部分的家长呢都是比较支持孩子运动的，然后有些家长呢就是也会让孩子在家进行这个球形球感的练习，提升他的这个运动能力，然后让他在这个课堂当中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表现。
0: 目前湖南中小学体育课开课率达100%，每天校内体育锻炼1小时，纳入刚性管理。截至2025年，湖南中小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达50.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长沙市中小学体育名师工作室首席名师刘金鹏：
4: 体育运动它反过来还是对他的学习也是有帮助的，缓解身心压力啊，这一块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5: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6: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7: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7月6号，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7月第一周6月29号至7月3号湖南省全省重要民生商品价格监测数据。据监测，本周全省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市场价格平稳。其中粮油价格略有涨跌，生猪鲜猪肉价格略涨，仔猪价格微跌，牛羊肉禽蛋价格略涨，鱼类价格下跌，蔬菜水果价格小幅下跌，液化气、蜂窝煤价格略有涨跌。近日，人社部发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做好2026年技工院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对今年技工院校招生工作作出全面部署。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通知提到，组织技工院校广泛参与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推行产教评、订单式、项目制等培训模式，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工信部日前公布2025年物联网赋能行业发展典型案例名单，全国共有82个案例入选。湖南三一集团有限公司、长沙矿山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鸿瑞文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各一个案例成功入选，涵盖智能制造、智慧矿山、智慧文旅等多个领域。6号，2026年全国残疾人射击锦标赛暨名古屋亚残运会选拔赛在岳阳闭幕。此次比赛共有来自8个省级行政区的55名运动员参赛，在16个竞赛级别的激烈角逐中，四川省夺得6枚金牌，湖南省获得4枚金牌，河北省、贵州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别获3枚、2枚及1枚金牌。此次比赛，湖南共派出10名运动员参赛，其中男运动员4名，女运动员。

0: 六名，年龄跨度从22岁到56岁。赛场上，我省射击健儿沉着冷静，稳扎稳打，最终斩获4金3银3铜的亮眼成绩。昨天，记者从长沙高铁西城公司了解到，长沙高铁西站站房主体结构完工70%，装饰装修完成30%，站场工程有序推进，整体计划2027年底全面建成投运。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铁路网渝长厦高铁线上的核心枢纽，也是长株潭地区3主5辅客运布局主站之一。从这里出发，可以快速串联川渝、湘赣、闽粤等地区城市群。
1: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0: 小暑至稻浪黄，眼下正值早稻成熟收割关键期。衡阳县45.14万亩早稻迎来丰收季，连片稻田惊浪翻滚，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机械化抢收，同步推进晚稻机插，一幅热火朝天的双抢丰收画面在大地上铺展开来。
2: 在衡阳县台原镇台九村万亩农田示范片，沉甸甸的稻穗压弯禾杆，空气中弥漫着稻谷清香。数台履带式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金黄稻穗被卷入收割舱，接杆就地粉碎还田，饱满稻谷顺着出粮口倾泻进运粮货车，全程一气呵成，快速高效。衡阳县台原镇种粮大户、湖南嘉穗农业负责人王倩：
3: 今年我们的早稻面积在2000亩以上，然后较往年的话，我们的农机保障准备的更加充分，然后作业模式流水线化，我们的合作社准备了早稻农机设施设备有30余台套，我们的烘干机有8组，组建了70余人的专业服务团队。
2: 今年嘉穗农业在台原镇台九、九市等村组种植早稻2000余亩，亩产稳定达1200斤。为抢抓农时，合作社配齐收割机、高速插秧机、旋耕机等全套农机，实行收一块、耕一块、插一块的无缝衔接作业模式，实现抢收、抢种同步推进。王倩表示，
3: 今年早稻属于丰产年份，我们种植的品种是中汉39，它的品种抗倒伏能力比较强，抗病性比较好，出米率比较高，产量也很稳定。今年我们早稻是在7月5号开始收割，然后全面启动双抢。7月上旬我们早稻收集收割高峰期，然后晚稻我们的插秧同步跟进，预计在7月底完成全部晚稻移栽。
2: 作为衡阳县核心粮食产区，台原镇聚焦优质稻产业发展，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完善机耕稻、灌溉水渠配套，大力扶持种粮大户、农机专业合作社，推广集中育秧、全程机械化种植、无人机飞访管护等现代化农业技术，持续降低种粮劳动成本，提升粮食产能。王倩介绍，
3: 今年我们开年抢收的时间是比较偏早的，因为今年天气比较好，前期播种育秧较往年提前了，期间的水分管理、病虫害防控都很到位，主要双抢农机、烘干保障到位，能最大减少田间损耗，稳定种植收入，顺利完成早稻收除任务。
2: 今年衡阳县全年粮食播种面积在133万亩以上，其中早稻45.14万亩。全程机械化的高效推广，不仅大幅缩短双抢周期，降低了田间损耗，也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赢得了主动权。下一步，衡阳县将持续强化农机调度、烘干仓储和农技指导服务，确保早稻颗粒归仓，晚稻时期栽插，全力筑牢粮食安全压仓石。
4: 下好产业旗，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连日来，常德金市新洲镇五泉社区蔬菜种植基地迎来夏季采收高峰。当地通过土地流转，采取短平快与特色种植相结合的模式，不仅丰富了市民的菜篮子，也拓宽了当地居民在家门口的增收渠道。
2: 金市新洲镇五泉社区地处城郊，交通便利，但过去土地利用率不高，传统种植效益有限。近年来，社区依据当地气候特点，通过大棚加露天的种植搭配，春季种植豆角、辣椒、

0: 四季豆、空心菜等夏季时令蔬菜，冬春季节接茬种植羊肚菌、芥菜等作物，实现了土地不停歇，四季有收成。今日是新洲镇五泉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张波。
1: 目前的话，我们采摘的豆角的话，总共采摘大概有4000斤左右，辣椒的话大概有3000斤左右，四季豆的话和那个空心菜的话，后续大概半个月内我们就能够采摘投茬。
0: 据了解，该社区蔬菜种植基地流转村集体土地200余亩，稳定带动20余名居民参与务工，农忙期人数可达45人左右，人年均增收近10000元，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6万元左右。今日是新洲镇五泉社区居民甘元栋。
2: 我们这个产业园兴起来以后，我们吉福的老百姓在经济收入上还是受的益，每到腊月间的话就给我们兑现了，我们够着利用现在补贴家用啊。
3: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4: 小巷之声938，
5: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6: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5: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6: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5: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6: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5: 长亭杨柳细雨，
6: 明月梧桐归鸟，
5: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6: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5: 字字珠玑
6: 唇齿留香，
5: 遇见唐诗宋词，
6: 爱上中国文字。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刷会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起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 守护背后，
2: 生活自有清甜。
3: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4: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5: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3: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5: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3: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6: 唔知点解，心好乱好乱，成日都挂住佢，分分钟都挂住佢。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

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0: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3: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4: 尊重与关爱，
5: 加油，城市超人。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9: 养老钱不容易，
7: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三丈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3: 慢下来，好好享受
2: 生活，自有清甜。
4: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4: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4: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5: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6: 兄弟，干一杯。
7: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8: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9: 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0: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1: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4: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教育部部署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织密暑期学生安全防护网。新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2990.2万人，七月起向全国推开。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托克逊乡探索瘦兔养殖特色富民产业。上海奉贤区浙陵镇新四村引导村民利用宅前屋后零散地块种植南瓜。甘肃武威市古浪县永丰滩镇六墩村胡萝卜迎来采收季。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4: 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牢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4: 暑假来临，离开了学校的日常监管，孩子们的活动范围扩大。为确保广大师生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快乐的暑假，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给家长朋友们讲讲这个暑假需要注意哪些事儿。 通知要求各地各校在学生离校前集中开展一次覆盖全体的暑期安全主题教育，重点聚焦防溺水、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网络安全、食品卫生等方面，特别是防溺水，要反复提醒孩子不要私自结伴下水游泳。出行方面，要教育孩子拒绝乘坐非载客车辆、超载车辆以及非法营运车辆。

0: 在巩固办学治校成效方面，通知要求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同时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级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家长们也要切实履行好监护责任，同时合理安排孩子的暑期生活，保证充足的休息时间，不要给孩子排得太满。说到底就是严防暑期变成第三学期。暑期本就是孩子放松调整、拥抱自然的时光，如果被课业填压，那就失去了假期的意义。其实留白也是成长，放松也是滋养。通知特别关注重点群体，要求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流动儿童、单亲家庭和务工人员子女等群体的精准摸排，做到教育到位、关爱到位、监护到位。在校园安全方面，通知要求各地各校全面排查整治校园安全风险隐患，消防、校舍及附属设施都要过一遍筛子，确保开学前全部整改到位。提供暑期托管服务的学校要做好人员配备、安全防护、食品卫生等工作，防止因管理大意造成安全事故。对于水域管理，要求相关部门落实责任，完善防护设施，加大巡查管控，严防学生溺水。暑假安全，家校共同来守护，希望孩子们平平安安、开开心心过完这个夏天。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近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各乡镇立足实际，积极探索特色养殖新路径。托克逊乡瞄准肉兔繁殖能力强、生长周期短、综合利用率高的显著优势，将肉兔养殖作为特色产业突破口重点培育。请听拜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春雨采制的稿件。近日，记者走进拜城县托克逊乡阿纳克孜兰干村肉兔养殖基地，一排排干净整齐的兔舍映入眼帘，一只只膘肥体壮的肉兔活泼灵动。恰逢外地自驾游客闻讯前来选购，看中兔子的优良品相后当场下单，按当前市场价每公斤约18元计算，一只出栏肉兔重约3公斤，单只销售收入可达50元左右。肉兔买家李格：
2: 我们是一路自驾过来走到这里，他们养殖那个兔子品种我们那边没有，然后再一个这个兔子的话，它可以吃也可以就是当宠物养，也长得非常可爱，刚才看了挺喜欢的。
0: 这次肉兔养殖项目由村委会率先探路，鉴于初次涉足肉兔养殖经验尚缺，村委会先行示范，计划总投资30万元，等到经验成熟、模式可行后，再有序引导村民参与。为提高养殖成活率、降低病害风险，村里与乡畜牧兽医站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不定期邀请专业技术人员上门指导，从疫苗接种到兔舍卫生、饲料配比，实行全程精细化管理。拜城县托克逊乡乡畜牧兽医站负责人海热古利艾山：
3: 放疫是养殖成倍的关键环节，我们严格按照流程，为每一批兔子接种疫苗，并定期巡查兔舍卫生与饲料配备，通过精细化管理确保其健康生长。
0: 销路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为打通稳定销售渠道，村委会与一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签订购销合同，由合作社提供养殖技术指导，并负责回收出栏肉兔，确保养得出、卖得掉、收益稳，有效解除村民后顾之忧。拜城县托克逊乡阿纳克孜兰干村村委会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努尔比亚木亚生：
4: 为解决村民后顾之忧，我们应景企业前订单，村委会提供疫苗和技术支撑。肉兔繁殖快、周期短是村民增收的好路子，下一步我们将扩大规模，探索深加工，扩建销路，实现长期稳定增收。
0: 这段时间，上海市奉贤区浙林镇新四村南瓜迎来采收季，请听上海市奉贤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傅逍遥、陈佳安采制的稿件。
5: 在新四村村民何文龙家的南瓜种植地，记者看到一个个灰绿相间、果形规整的南瓜

0: 掩映在叶片和藤蔓之间。村里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正忙着采收，收购企业也带着筐和秤来到现场，就地称量今年的收成。何文龙说，今年一共种了1亩3左右，产量大概在2600至2700斤。今年新四村联动上海一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引导村民利用宅前屋后零散空地种植皇家一号特色南瓜。该公司深耕南瓜种源经济，成功培育出16个通过上海市认定的南瓜新品种，其中皇家一号更是上海首个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的南瓜品种。凭借粉糯香甜的口感和优异的营养品质，在高端市场拥有极高辨识度和溢价能力。新四村将红光7组设为试点，遴选4户农户打造庭院经济示范户。公司免费提供优质南瓜种子，制定统一种植标准，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常态化下乡，围绕育苗定植、整枝修剪、水肥管控、绿色病虫害防治等关键环节开展全程技术指导。南瓜成熟后，企业统一上门采收，保价收购，彻底解决了农户种不好卖不掉的后顾之忧。对于村民来说，这种种植模式灵活便捷，劳作强度低，不仅盘活了闲置土地资源，更让留守老人等弱劳动力也能参与其中。何文龙说，以前家门口的地种点菜也吃不完，今年村里带着一起种南瓜，还有人上门做技术指导，采收完这一季南瓜，他计划再种上毛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唐正军表示，目前公司以一产销售为主，标准的瓜卖到市场，未来二产起来后，小瓜也会作为原料回收，农民收益将大大提高。据了解，新四村会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逐步向更多农户推广种植，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一方小小的庭院，正在结出乡村振兴的累累硕果。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7: 眼下正是胡萝卜收获的季节，在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永丰滩镇6墩村，种植户抢抓农时采收胡萝卜，请听古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于凤霞采制的稿件。
8: 采收现场，随着采收机的轰鸣声，一垄垄胡萝卜破土而出，村民们将一个个色彩鲜艳、光滑圆润的胡萝卜从土地里拔出，去缨、分拣、装袋，一袋袋已经装好的胡萝卜整齐地排列着，等待装车外销。永丰滩镇6墩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周登朝告诉记者，该村共种了1000多亩胡萝卜，采收结束后会继续复种胡萝卜和娃娃菜。永丰滩镇沙质土壤疏松，气候条件适宜，所产的胡萝卜条形规整，色泽鲜亮，脆甜多汁，除了满足本地的市场需求外，还销往外地，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近年来，永丰滩镇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积极推行订单种植模式，提前对接收购客商，锁定收购价格，有效破解农户产销难题，推动胡萝卜特色产业规模化、规范化稳步发展。今年永丰滩镇依托专业合作社引导土地连片流转，持续壮大胡萝卜等特色蔬菜产业，今年该镇胡萝卜种植面积达

0: 1.1万多亩。规模化种植和稳定的外销渠道，让今年的胡萝卜种植收益可观。田间采收还能吸纳村民就地务工。谈及产业带来的多重利好，周登朝说，现在一亩能收7000多斤，有商家来收，销路不愁，采摘包装还能带动村内群众就近务工。
1: 眼下正值避暑旅居旺季，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的一个侗乡风情园，依托优良生态、浓郁侗族民俗，联动县域医疗机构，打造中医药特色康养基地，吸引重庆、西安、湖南等地大批康养游客前来避暑调理，侗乡康养旅游持续走热。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乐、唐丹妮采制的稿件。近日，90多名游客从湖南来到该风情园，开启了他们为期一个月的康养之旅。迎接他们的是景区最高待客礼仪拦门酒，伴随着激昂的鼓声，身着盛装的侗家姑娘手捧一碗清甜米酒，拉开游客沉浸式侗乡康养之旅的序幕。湖南游客李宏伟：
2: 这是我订了一个月的康养旅居，到这个侗乡的风情园。那一下车呢，安顿好以后呢，就进了景区，被侗乡这个拦门酒的这个仪式呢，感觉得特别好，而且品尝的这个酒感觉特别的甘甜，而且最让我满意的就是这里的专业的中医馆，像我们平时有肩颈啊、膝盖呀、不舒服啊，也可以得到治疗。而且呢，这里的天气呢也很凉爽，风景也比较好。如果住了一个月以后呢，感觉好了，明年呢还会再来。
1: 体验完特色民俗仪式后，游客们移步园区侗医馆，田坪镇中心卫生院的专业医师现场坐诊，细致为游客把脉问诊，结合个人体质、身体病症综合研判，量身出具针对性康养调理方案。与传统主打观光打卡的景区不同，该风情园打破文旅医疗行业的资源壁垒，实现跨界深度融合。景区联合田坪镇中心卫生院共同打造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规划建设诊疗馆、侗医馆、药膳房等五馆一房一体化康养功能空间，将专业诊疗服务嵌入旅游全流程，让游客在赏景游玩之余，就近享受规范便捷的中医康养服务。据统计，去年该侗乡风情园景区人流量达56万人次，其中老年游客占比显著。为此，景区做了适老化升级，已配置爱心咨询、共享轮椅、无障碍卫生间、一键报警装置及高清导览地图等便民设施，从应急响应、出行辅助到信息指引，全方位适配中老年群体旅居休养需求。风情园景区负责人杨天普：
3: 目前我们7、8、9、3个月的房间已经全部订出，接下来我们还会开展晨间八段锦、中医药知识讲座等活动，持续擦亮玉屏侗乡中医药康养旅游名片。
1: 近日，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红十字会组织开展水域紧急救援演练，通过模拟实战演练多方协同应急救援处置能力，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请听东营市东营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凯旋、刘浩正采制的稿件。
4: 演练模拟了东营市遭遇强降雨、水位升高淹没部分区域、群众被困水中的紧急情况，参演队伍迅速响应，按照预定方案展开救援行动，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专业设备对落水人员进行快速搜救。东营区红十字红狼公益应急救援队保障组组长潘辉：
5: 我们的演练项目有水域救援、舟舟艇快速响应、协同作业、遇险人员转移、翻舟自救、火耳救援等关键技术，重点演练救援队伍的协同流程，开展跨组别联合模拟，确保危险来临时能以最默契的配合、最精准的处置，为群众生命安全筑牢防线。
4: 整个演练过程中，队员密切配合协同作战，成功完成了水上搜索救援任务，达到了检验预案、磨合机制、锻炼队伍的目的。通过此次演练，进一步完善了防汛应急指挥体系，增强了队员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为应对可能发生的溺水事件、洪涝灾害筑牢了安全防线。东营区红十字红狼公益应急救援队宣传负责人薛石头：
6: 这次演练主要是为了提高应急救援队的水上救援能力，我们要提高应急避险意识， 防患于未然。东营是一个有湖有海的城市，雨季、暑假假期来临，为预防各种突发事件，我们常态化开展应急救援综合演练，锻造应急救援力量，强化救援队实体化运行，全方位提升红十字综合应急救援实训效果。
7: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1: 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消息，截至六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前不久，教育部发布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新增城市更新等38种本科专业，获批申办的高校可纳入2026年高考招生。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7月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国家电影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新规明确支持影院引入咖啡、烘焙、轻食，还鼓励结合国潮国风电影 IP 做专属的联名美食。在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上，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蒯曼分别夺得男双、女双冠军。
7: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1: 近日，2026年辽宁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 A 开幕式在盘锦市大洼区1955国营农场篮球场举行。据介绍，本次赛事为期6天，共吸引该省16支乡村篮球队伍报名参赛。赛事采用小组赛与交叉淘汰赛相结合的模式。首阶段16支队伍分4个小组展开对决，全程共32场比赛，将于7月9号决出冠亚季军。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气，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0: 交响之声 FM 九三点八，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0: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4: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0: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5: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0: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3: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我们都是骄子，命运本该如此，不曾经历羞耻，那怎能看透世事？我们都是庸夫，生来富贵与共，没有经历苦痛，那怎会被人看重？我们要的很少，一直努力寻找，期待黎明破晓，那陪着他不跌倒。我们其实年轻，不懂爱的烦心，一颗炙热的心，那怎么才能感情？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巷之声938。
4: 小爱同学，
5: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4: 小度，小度，
6: 在呢。
4: Hey，Siri。
7: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4: 儿子，

0: 子啊。
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三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3: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

0: 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2: 你是否经常腰背僵硬疼痛，尤其是早晨起床时感觉身体像被锁住了一样？是否有时候半夜痛醒翻个身都困难？这可能是身体在发出警报，强直性脊柱炎，一种容易被忽视却影响深远的慢性疾病。它常被误以为是腰肌劳损或普通关节炎，导致很多患者错过最佳治疗时机。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武冈市人民医院中医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唐强军，带我们一起揭开强直性脊柱炎的面纱，学习如何科学应对，积极生活。
3: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4: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5: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6: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赛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7: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6: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8: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斌。传播有效健康管理方法，推广专业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武冈市人民医院中医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唐强军。唐主任，欢迎您。
9: 你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我是来自武冈市人民医院中医风湿免疫科的唐医生，大家好。
7: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10: 唐强军，武冈市人民医院中医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结合学会风湿类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残疾人体育协会运动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邵阳市医学会风湿免疫专业委员会常委，曾在广东中医附一、湖南中医附一等多家三甲医院进修学习，擅长运用中西结合规范诊治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痛风、强直性脊柱炎、骨关节炎、干燥综合征、风湿热、白塞病、多发性肌炎、皮肌炎、血管炎、硬皮病、产后风湿等风湿免疫性病及颈、腰椎病、脑中风后遗症。
8: 欢迎唐主任的到来。唐主任，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科普的这个病症呢，叫做强直性脊柱炎。很多人一听到这个名词的时候，第一，陌生；第二，觉得这个病是个非常严重的病。那首先呢，我们想请教唐主任的是，强直性脊柱炎究竟是一个什么病症？为什么有人会叫它不死的癌症呢？
9: 好的，我今天和大家聊一下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它是一个慢性炎症免疫性疾病，它可以累积到骶髂关节、脊柱和脊柱两旁的软组织以及外周关节的一个免疫性疾病。为什么叫它不死的癌症？是因为以前在八九十年代，在我们的风湿免疫科学科监视还没那么完善的情况下，有一些病症它不能够早期的识别，对这个病比较陌生啊，也耽误了很多早期的诊断、早期的治疗，导致后期它关节炎症的畸形、脊柱的畸形。它和类风湿关节炎一样，它是一个致残率比较高、终身伴随的一个疾病，所以大家称呼它跟类风湿一样，都是一个不死的癌症。但是啊，到近一二十年，我们的医学发达了以后，我们的风湿免疫科学科建设做得好了以后，对这个病我们可以早期的识别、早期的诊断、早期的介入治疗，所以这个病在同糖尿病、高血压一样，它是一个可防、可控、可治的一个疾病，所以它早。

0: 早就不是这个不实的癌症，所以到现在这个称呼是已经过时了。
1: 嗯，好，那您一上来首先给大家做了一个科普，同时呢又喂了大家一颗定心丸啊，就是可防、可控、可治。
0: 哎，对，
1: 我们还想了解这个病症的症状是什么，就是我们普遍认为的，哎呀，我腰痛、背痛吗？是这种情况，还是说有一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一些隐藏的信号呢？
0: 它的一些常见的典型的症状，它可能就是一个腰背痛、腰底部痛。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一个经期痛、夜间痛，活动以后减轻。但是它这个是它的一些典型症状，当然它还有一些不典型的一些症状。表现在什么呢？它有表现在一些单个的一些关节炎，还有一些腱鞘炎，一些肌腱的一个附着点炎等等啊，还有一些的话，它可能是在胸肋关节、胸锁关节的一些炎症、疼痛，这一些它是它的另外一些表现啊，还有一些它一些关节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眼炎、眼睛的，我们看起来就是眼红了，我们医学上叫巩膜炎、虹膜炎或者那个葡萄膜炎，这个都是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表现，也是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表现啊。当然它的一些早期的信号我们容易忽视的呢，第一个刚刚我们讲的是一些比较典型的症状，我们忽视的话就是像不典型的一些症状，
1: 对
0: 啊，这些是我们比较容易忽视的，不典型的，就像我刚刚讲的，它也许可能就是一个关节炎，或者一个足跟痛，或者胸部的某一个地方痛，这个就是它一些不典型的症状，还有一些的话，一个关节外周的一些症状，就是刚刚我讲的，眼睛发炎，还有一个肠炎，或者是泌尿系统的一些炎症。它也许可能就是它早期的一些信号，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全新症状，就像莫名其妙的乏力、发热，这一个也是比较容易忽视的。所以这一些不常见的症状，就是我们容易忽视的一些情况。
1: 那有些年轻人会觉得这个腰痛啊，或者是出现了这个背痛的情况，是因为久坐了，可能是累了哈。那怎么判断？如果出现了这个情况，就要赶紧去医院请医生来看看了。
0: 首先啊，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很多人出现这个腰背疼痛啊，容易疲劳这样子。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强直性脊柱炎的一个发病率，大概是在0.3%，就是1/1000左右。所以说这个发病率不算高，也不算低。
1: 哪些人容易患上强直性脊柱炎？这是大家想知道的。
0: 对，这个才是重点啊！在我们临床当中，基本上过来很多年轻人，他说啊，我腰背痛啊，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经过我们专业医生的一些评估啊，绝大部分还不是这个病，但是还是有一小部分要引起我们重视的啊。它有哪些因素的话呢？第一个，我们看它是不是有高危因素。第一个，这个他家里面有没有长辈有这个病的，就是说有没有这个家族史。这个是一点。第二个，我们看他的年龄。年龄的话呢，我们的高化年龄，它一般是15到40岁左右，是我们的一个发病的高化年龄。
1: 15到40岁。
0: 对对对。
1: 哎呦。
0: 然后第三个，我们就看他的一个疼痛的性质，他是持续疼痛还是间断的疼痛，是白天疼痛还是晚上疼痛。我们在鉴别的话，一般的典型症状就是晚上痛，特别是早上起床那一阵，
1: 晨僵
0: 特别痛得厉害，有个是早上睡到早上他痛得醒过来啊，感觉好像僵硬睡不着，然后起来活动一下他就会舒服一点。我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经期痛，一个属于一个炎性腰背痛啊，这个其实是我们的一点，和那个疲劳以后劳损引起的痛不一样。疲劳以后引起的痛，它主要是一个好像是劳作以后啊，或者是久坐以后啊，它痛是休息以后它会减轻，

0: 即刻恢复，
1: 啊、
0: 就是睡一觉以后，
1: 啊、对
0: 吧？
1: 对，还有一些症状啊，其他的症状我们就是说要引起重视的，看他有没有伴随其他的症状，比如说我开始讲的那些因素，有没有眼睛红啊，有没有其他的关节痛啊？

0: 个高发人群。
1: 对对对。
0: 我就想请教一下，在您那看的这些患者里边，让您印象深刻的这个年轻患者有吗？
1: 对，有强直性脊椎炎这个病啊，对我个人的从医生涯以来看了很多啊，像这个典型的我就不说了。我举一个举两个例，那个不典型的例子。第一个是一个13岁的小孩子，啊，那刚好不是高跨年龄段，13岁，
0: 对，
1: 他就表现在一个膝关节痛，啊，是这个膝关节痛的话，他家里人，都认为他是或者是生长痛，或者是那个在学校里面运动以后，损伤的痛，
0: 对，
1: 然后呢也不重视，啊，一直小孩子说痛。他就觉得哎呀休息，或者呢就给他贴点膏药外用药，
0: 或者小孩长个儿，长身体
1: 对对对
0: 正常，
1: 所以就一直安慰小孩子。但是小孩子一直那个小孩子他后面痛得动不了，他就在当地乡卫生院县级医院啊几个的科室看过了以后呢，用了一些非载体类的药，他就会减轻，就会好一点。但是反反复复，所以后面到我这里来看，然后我看了他以后，根据他的一些情况啊，他家里第一个没有遗传史，第二个他的环境，他基本上环境家庭条件都还可以，他也没有说受寒啊，或者受伤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导致，
0: 就更没有抽烟喝酒这样的不良喜好。
1: 但后面我就问了他，他有一个长期腹泻拉肚子有一个拉肚子的病史，然后我就结合他这个拉肚子的病史，然后关节反复痛，单个的寡关节反复痛，后面我就给他做了一些评估，然后考虑看是不是有这个可能，然后做了一个磁共振。磁共振的话呢，他关节里面有点积液滑膜的炎症，骨髓水肿，这些都有然后我们就再给他查了血，查那个 BI7 它是个阳性，然后结合他现在这个症状按照我们的那个评分标准来说，他这个已经达到，然后我就给他诊断为强直性脊柱炎，后面就按我们强直性脊柱炎的这个方法去治疗，效果非常好，一直到现在他除了剧烈活动以后稍微有感觉不舒服以外，他现在已经基本上可以说和正常人一样的了。
0: 那请问一下，您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的话，不影响孩子的正常的一个青春期的成长长个什么的吧？
1: 不会，完全不会。
0: 哦，
1: 这一点的话现代医学对于这个病的话，其实从诊断到治疗都还是比较成熟
0: 了
1: 比较完善，比较成熟了。这个病人的话，我给我的印象就是像强直性脊柱炎，脊柱炎他是不是有脊柱的一些病症，但是这个孩子他没有，他就是一个歪轴型的，
0: 那确实是属于一个不是常规的那种情况，
1: 对
0: 属于隐秘的了。
1: 第二个例子的话也是一个不典型的一般的话像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讲的这个病到了40或者45岁以后，基本上就不会再得了，基本上已经稳定了。我以前也一直这么认为，但是在临床当中后面很多次碰到，他50-60岁的人，他出现这个典型的症状，就是说除了年龄不符以外，其他的大都相符。他有炎性的腰背痛，有活动以后减轻。有骶髂关节的一个方式，那个影像学的改变，他那个做 BI7 检查他是个阳性，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那个强直性脊柱炎，只是他发病年龄他不典型，所以这个也给我们提了个醒这个病他高发是在15-40岁，但是也有特别的，有比他更年轻的，有比他更年龄更大的，所以我们要引起重视。
0: 好，那如果不重视的话，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1: 这个问题的话呢，强直性脊柱炎不重视的话，就是我刚刚开场的时候说的，它是一个慢性炎症，是一个免疫性疾病。它如果你不去人为的干预它，它会出现这个慢性炎症，会引起这个关节的一个变形，关节的一个破坏，

0: 一到破坏后面的话，就会引起一个畸形强直，所以我们强直性脊柱炎，很多人说它是一个逐渐样的一个表现啊，逐渐
1: 样
0: 变，
1: 结，
0: 其实它这个是到后期的，我们早期的话就是一个炎症的早期，炎症早期的话，它可能就是一个骨髓水肿啊，有疼痛啊这些，然后到了这个融合的早期。融合早期也就是我们的中期，就是骨质它已经有变化了，有伸出有炎症，然后有纤维化了，这个融合的早期，这个是，然后再到后期的话就是刚刚讲的，逐节样的改变，
1: 明白了。
0: 那像我们如果不是这个专业的人士，可能会到了后期了，逐节样改变才会去。关注，是这个病，是这个强直性脊柱炎，但是对于我们，专科医生来说，我们就要从早期去识别、去诊断，
1: 明白了，有一个科学的一个认知，早筛查，早治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同行》，一路有医。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会继续和唐主任一块儿来给大家科普关于强直性脊柱炎的防与治。
2: 小强之声九三八。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
9: 小张，给你的体检报告我帮你拿了，
10: 谢啦。报告上怎么这么多小箭头？啥意思啊？哎，我这是什么情况？快快快，手机求助！
9: 别瞎搜索，自己吓自己，把专业的问题交给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用生活化的语言把健康的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
11: 熬夜后如何快速回血？手机看多了怎样给眼睛放个假？火锅和冷饮的相爱相杀？还有那些关于身体的小问号？这里就是你的健康树洞。
7: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你听得懂、用得上的养生伙伴。
1: 您的云养生搭子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已经上线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吴斌，节目正在通过 FM 93.8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叫做强直性脊柱炎的防与治，请到的嘉宾来自武冈市人民医院中医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唐强军。唐主任您好。
0: 大家好，我是来自武冈市人民医院的唐医生。
1: 刚刚呢，唐主任和大家科普了什么是强直性脊柱炎，而它的好发的年龄阶段是15到40岁左右，所以大家不能忽视。当自己出现了腰疼啊、背疼啊，如果不是说你因为劳作、打球啊，或者是找得出原因的状态的这种情况下，大家要引起重视，赶紧到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儿。那既然说到去医院找医生了，那这个时候就得请教唐主任的是，到了医院。首先要进行什么？这个步骤是什么？检查的步骤？
0: 好的，如果怀疑自己有这个强直性脊柱炎的可能，或者自己不懂不知道去看病的话，首先找到专业的医生，像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它是属于我们风湿免疫科疾病的一个病种，
1: 对，
0: 所以第一个找到我们专业的医生进行一些病情的评估。评估的话呢，看怀疑是不是强直性脊柱炎。如果是怀疑强直性脊柱炎，我们要做哪些检查？第一个， 我们讲这个强制性脊柱炎，它

0: 首线累积的话，它是一个典型的啊，它是累积的一个骶髂关节，所以我们拍片是首要的一个选择。拍片的话，它可以看到那个关节面的光不光滑，有没有硬化，有没有破坏，关节间隙有没有变窄，这是一点啊。当那个如果说感觉有问题，我们可以做那个高分辨率的 CT 的话，对于这个结构的改变可能看得更加清晰。但是有一点我也提醒了，就是如果是早期症状不典型，那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做核磁共振。做核磁共振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就是早期的像骨髓水肿，早期的滑膜炎症，它做磁共振才看得到。像 CT 和拍片，它可能到中期以后才能看得到。所以早期的话，我们会选择一个磁共振，这个是放射学的一些检查。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要做一个化验血。化验血的话呢，首先我们会做一个血常规。为什么做血常规？强制性脊柱炎它也会引起有贫血。所以我们要做血常规。第二个我们就是做它的关注它疾病活动度的一个两个指标，一个是血沉和 CRP， 就是 C 反应蛋白，这个是反映这个疾病活动度的两个指标啊。然后做了这个检查以后，然后我们要做刚刚提到我们一个特异性的指标，叫人类白细胞抗原27，就是 B27， 要做 B27 这个检查。这个 BI7 这个检查的话，就是我们强制性脊柱炎的一个特异性的指标。但是呢这个阳性率可能得了强制性脊柱炎的80-90%以上都会是个阳性啊，但是也会有阴性的，它也，所以我们做了 BI7 检查以后，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因为阳性它就是强制性脊柱炎，阴性它就不是。我跟大家矫正一点呢，就是在普通人群，他有5%-10%的人，他也会出现 BI7 的阳性。所以我们看到 BI7 的阳性，我们要去结合其他的症状、体征，还有这个放射学的一些检查，来评估这个人是不是强制性脊柱炎。当然，如果说那些典型的症状，加上那个放射学的一些检查，就像拍片这些都很明显了。但是它的 BI7 是个阴性，我们也可以诊断，也就是个强制性脊柱炎。
1: 好，系列的检测下来的话，那么医生也好，患者也好，心里面就会对下一步的治疗就会有一个精准施治了。
0: 对。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故事了。主人公的名字叫小周，也是一位程序员，他的强制性脊柱炎的防治之路。
2: 小周，28岁，程序员，5年前开始反复腰疼，一直以为是久坐导致的腰肌劳损，贴膏药，按摩时好时坏，直到一次夜里痛得无法翻身，才到医院风湿科就诊，确诊为强直性脊柱炎。经过中西医结合治疗，坚持康复锻炼，他现在病情稳定，每周还能打篮球。他说，早点认清这个病，早点系统治疗，生活一样可以很美好。
1: 常哲，您看啊，这位主人公小周是不是犯了很多大家都容易踩的坑？比方说自行的去买药啊，或者是忍着啊、拖着呀、这样的一些误区，你给大家罗列下来有哪些？
0: 首先啊，通过这个故事啊，我觉得小周他是个不幸的，但是呢又是最幸运的，他最后的经过规范的治疗，他可以开开心心的工作，可以开开心心的生活，这个得益于他自己
1: 及时的
0: 去规范的治疗
1: 就诊了
0: 但是呢，在实际临床当中，也有很多人可能没有那么重视
1: 到您那儿去就很严重了，是吧？
0: 对，所以的话有哪些误区的话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对于有些人来说，他们认识不足，他就会觉得这个病治不好的，所以我就忍一忍，拖一拖，他就过去了。反正治不好嘛，这个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他自己吃点止痛药

0: 吃点止痛药不痛了，他就不管他，他没有一个规范的一个治疗，他反正说治不好不痛就行了，所以他追求的目标就是不痛，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误区啊。第三个，他由于就是说估计的这些用药的一些毒副作用，不良反应，他就不敢用，或者好一点他就把药给他停了，这个也是一个误区啊。第四点的话呢，就是他只顾药物，他只要求药物治疗，他自己不配合锻炼康复的一个功能的训练，他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啊。第五点的话，他就是现在外面的江湖友谊啊，江湖神医啊，
1: 祖传秘方，
0: 祖传秘方，他觉得到正规医院来，医生都跟他讲，这个病治不好，不能保证你治好，但是可以让你缓解，
1: 可防可控。
0: 对，他听不进去，他喜欢听外面的这种，
1: 听别人说的，
0: 祖传秘方有可以包治断更，所以这个的话呢，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啊。还有一个误区的话就是，其他的他都注意了，他唯一不注意的就是他出现一些全身的症状，全身症状比如说发热，或者眼睛红，说到眼睛红，我就前几天就说了一个病人，
1: 什么情况？
0: 他的话呢，强直性脊柱炎很多年了，也一直也在规范的治疗那但是呢，他前几天他就出现突然那个眼睛红，视物模糊，他就拖着，他以为就是一个简单的结膜炎，然后他没有引起重视，后面到我这来的时候啊，我一看，我说赶快还到眼科去检查一下眼底，我说是那葡萄膜炎了，这个是这个病的进展过程当中一个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啊，并不是说这个病没控制好，因为有一些这个并发症它有一些几率发生，就是说这个病的进程过程当中它会发生这个情况，所以上面这个六点也是大家容易忽视的，我觉得大家引起重视。
1: 好，大家如果有关于强直性脊柱炎这方面的问题想向我们的唐主任请教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47-938来咨询。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健康同行，一路有医，精彩继续。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3: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4: 第一次迈开双腿。
2: 第一次吃饭。
5: 爸，烫，慢慢吃。
4: 第一次系鞋带。
2: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3: 来，爸爸抱，哎，
2: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6: 妈妈，
4: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2: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7: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8: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9: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1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载中 FM 93.8，你的。

0: 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1: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2: 让大家的健康知识长起来。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斌。那今天呢，我们和武冈市人民医院中医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唐强军唐主任要和大家一块儿来科普的主题，强直性脊柱炎。导播示意是有听众在热线上久候了，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是什么问题想请教唐主任。
3: 哎，唐主任你好啊，我老公35岁，刚确诊强直，他就是很抗拒吃药，老是说吃药三分毒。我想问一下，就是中医在调理体质、减少复发这些方面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呀？谢谢。
4: 啊，你好，我是非常理解你老公的这份心情啊，是药三分毒啊，还是心里非常担心的。因为你老公是在35岁发病，那我们所说的啊，发病的高发年龄段在15到40岁。但是在发病的时候我们会区别它，发病越早病情越重，发病越晚病情越轻啊。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这个中医调理和减少复发方面啊，我可以跟你讲一下。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在我们中医它是病名叫痹症，它和什么有关系呢？和肾虚、肝心亏虚、督脉失养有关系啊。我从中医的理论来看，我们会去给它辨证，分寒热虚实，到底是肝心亏虚还是湿热引起的，还是淤血引起的，我们进行一个辨证，然后辨证以后就施治啊。开始我也提到我们中医的话，一些外治法，除了中医中药的口服以外，这个外治法对病情缓解非常有效啊。但是我也要提醒两点。第一个的话就是它这个中药也不是完全说是无毒的啊，可以放心的吃喝，我们要辩证的去看待。有些中药的话它也会有对肝心功能有一些影响啊，这个是一点。第二点，中医中药不能够完全替代西医的一些规范治疗。所以虽然我是学中医出身的，也非常相信中医，喜欢中医，但是在某些病种啊，中医有中医的长处，西医有西医的好处。所以我们可以中西协同，中西结合去对待这个病。
2: 好，这是回答了我们听众的问题。那节目的最后呢，也想请我们的唐主任啊，给所有关注到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症的朋友们，如果说您要送给他们一份核心的提醒的话，您会说几点呢？
4: 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它是一个慢性炎症性免疫性的一个疾病，它如果不及时的干预，它的后果非常严重。所以像现在这个医学这么发达，我们要有这个意识，早期的去识别去诊断啊，去早期的去介入规范的治疗。可以说啊，这个病的话在现代医学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大病，完全是可防可知可控的。除了用药治疗以外，我们自己还要注意平时注意一些日常的生活，还有一些饮食。日常生活的话，像我们的坐站立这些姿势一定要端端正正。坐如钟，站如松，卧的话呢尽量睡硬板床，睡仰卧。饮食方面的话呢，第一个就是生冷的东西不吃啊，还有太油腻的东西不吃，
2: 生冷的油腻的都得忌。
4: 对，还吃一些富含营养的富含一些那个抗氧化剂的一些蔬菜水果，可以促进这个疾病的一个缓解。
2: 好，非常感谢我们唐主任今天带来关于强直性脊柱炎的防治，关于这方面的科普。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会。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

0: 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3: 兄弟，干一杯。
4: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5: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6: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7: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0: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8: 守护背后，
0: 生活自有清甜。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酒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郴口又赠张十一公曹，节选，唐·韩愈。云当尽长纤纤笋，执竹闲开艳艳花。为报恩波知死所，莫令岩杖送生涯。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杜鹃如火照古今》。
9: 唐德宗贞元十九年，韩愈与好友张曙同被贬往南方，几年后预设北上，又在郴州江口相遇。行舟江上，心境豁然舒展。韩愈抬眼望去，岸边翠竹节节生长，山野间一丛丛植竹肆意绽放，繁花明艳，宛如一簇簇跳动的火苗。植竹是古人对杜鹃花的统称，在湖南的山野之间，各色杜鹃随处生长。韩愈笔下一个闲字，写尽花木风骨。他不挑剔土地肥瘦，不在意地域偏荒，也不问赏花人境遇起落，只管自在盛放，把山野装点得热烈明媚。这便是唐诗里的杜鹃花，是开在贬谪路途上的一簇星火。与韩愈同期的文人也常在湖南地界与杜鹃相逢。元稹途经此地，偶遇清幽山林间的紫色杜鹃，花开沉静，却风骨傲然，

山间繁花遍野，他无心留恋，只因前路仍是漫漫扁途。杜鹃静静伫立山野，人独自奔赴远方。花与人都带着一份固执与坚强。从明艳的杜鹃到清幽的紫鹃，唐代诗人读懂了这种花木的品性，荒僻瘴疠之地反倒更能催生出它蓬勃的生机。它热烈却不张扬，寂寞却绝不萎靡，天生带着一股顽强向上的力量。在湖湘大地还有一桩有趣的人文连结，杜鹃花与杜鹃鸟同名。每当漫山花开红艳，林间又传来杜鹃不如归去的鸣啼，花姿与鸟鸣便交融成独有的诗意。世人常说，花是凝固的啼血，鸟是飞翔的花朵，情景相融，韵味悠长。湖南本地文人笔下，杜鹃总是别有意韵。李州诗人李群玉路过洞庭湖畔黄陵庙，听到杜鹃哀鸣，吟出月落山深哭杜鹃，一个哭字把花色鸟声心底的惆怅都搅在一起。诗僧齐己的性格乐观明朗，古语诗节写下谷雨初晴叫杜鹃，一个叫字把茶香满园杜鹃声声写活了。而那些被贬到湖南的外乡人感受更深，柳宗元在永州十年听了太多不如归去的啼叫，像是细针扎在心上。他写倦闻子规朝暮生，一个倦字道尽愁苦。但刘禹锡在常德也是十年，心气却大不相同。他看着山花半谢杜鹃啼，偏不落泪，乐观地写下对未来的信心。同样被贬至常德留居十年的刘禹锡，心境却截然不同。面对山花半谢杜鹃啼的暮春之景，他没有沉溺伤感，依旧心怀坦荡，对前路满怀期许。晚唐诗人曹松把杜鹃花写得最痛快淋漓，他走在山间，发现杜鹃成片炸开，像谁在山坡上点了火，于是脱口而出：一朵又一朵并开寒食食，谁家不尽火，总在此花枝。没有哀愁，只有惊叹，这哪里是花，分明是扑不灭的火种。千年前唐代诗人赋予杜鹃花火种般的精神寓意，谁也不曾想到这份藏在繁花里的坚韧与热烈，跨越千年时光，在湖湘大地上化作改天换地的红色星火。1927年，井冈山漫山红杜鹃迎风怒放，这种红色杜鹃便是如今大家熟知的映山红。在当地百姓口中，它还有一个饱含敬意的称呼，烈士鹃。民间常说它偏爱在旧战场生根绽放，将岁月里的热血与忠魂酿成缕缕花香。卷曲的红色花瓣也被人们比作红军帽檐上的红星，象征着永不熄灭的革命信仰。在韶山，杜鹃花是市花，更是一种精神图腾。1977年，毛泽东逝世次年，儿子毛岸青和儿媳邵华回到湖南祭拜，乡亲们特意从山上挖来一株盛开的红杜鹃送给他们。他们含泪写下：我们爱韶山的杜鹃像烈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唐代诗人笔下，那株象征着不屈与希望的杜鹃花，
到如今

开满韶山冲的映山红。那颗野火的种子穿越千年，终于开出了最热烈最动人的花朵。如今你也可以走进这段花语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
8: 养老钱不容易，
6: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3: 湖南二十项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4: 2025年湖南城镇单位人均工资公布。
3: 湖南全链条布局零碳工厂，按下制造业绿色转型加速键。
4: 张浪桂廊道纳入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邵阳文旅迎来发展新机。
3: 先锋闪耀，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君山区良心保镇，党旗领航建初心，实干新镇起新城。
4: 大喇叭应急之声，台风美沙克影响消退，湖南迎来大范围高温天气。
3: 大家好，我是思远。
4: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8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北京揭晓，湖南共有20项科技成果获奖，其中湖南省单位主持完成项目8项，参与完成项目12项。记者程锦、通讯员全程博报道。
4: 坚持把国家战略需求作为科研课题。本次湖南获奖项目中，一批成果在支持交通强国建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赋能矿产资源开发等关键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3: 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沙理工大学教授郑建龙教授主持完成的寿命逐层递增式沥青路面长寿命技术与应用项目，直击公路沥青路面设计寿命短、资源消耗大、养护频次高等行业难题，从结构体系、设计方法、材料工艺与装备开展一体化创新，将沥青路面的寿命从15年延长至60年，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郑建龙：
5: 我在设计的时候想到，我这个下面的基层中上面层15年，下面层30年，基层60年，我们叫做逐层递增式。光是从设计上还是不够。

0: 需要从工艺和材料方面来想些办法。所以我们发明了一种震动搅拌的工艺，震动的最大的作用，它就可以把这些结团的把它震散了。那么这种方法呢，我们使得水泥稳定的这种基层材料的这个疲劳寿命能够提高一倍。
1: 中南大学何旭辉教授则直面大跨度铁路桥梁在强风环境下的安全挑战，带领团队攻坚大跨度高速铁路桥梁抗风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创新提出风震分析新方法，创建风震控制新技术，成果成功应用于40多座大跨度公路与城轨桥梁，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
2: 本次湖南获奖项目当中，由企业主持或参与完成的科技成果达15项，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更加突出。其中由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杨远柱研究员主持完成的水稻制种安全新型温敏不育系创制与重大品种培育项目，瞄准两系杂交稻制种和商业化育种等难题，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协同攻关，创制出猪 ES 等安全不育系新种质，培育出8个超1000万亩的重大品种，项目品种累计推广3.57亿亩，新增稻谷90.49亿公斤，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杨远柱：
3: 在全国我们率先建立了工厂化分段式这种育种模式，将分子育种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紧密结合，我们的育种规模扩大了5到6倍，达到了每年30万份这样的选种材料，我们的测配组合达到了每年4万个以上啊，我们的测试规模达到了每年18万次，是随我们的育种效率提高了50%以上。
1: 作为农业大省，近年来湖南以岳麓山实验室为纽带，集聚各类科研力量，推进农业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本次湖南获奖项目中5项来自农业领域，标志着改革从顶层设计迈出实质性产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印玉龙研究员团队针对我国饲料工业微量元素评价方法缺失、生物利用率低等问题，开展饲用微量元素新产品创制与应用项目研究，有效改善畜禽生产性能，降低养殖成本。该成果在国内100强饲料企业覆盖率达90%以上，并在34个国家和地区推广，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印玉龙：
4: 一个我们就发现了微量元素的代谢规律、昼夜的规律。第二个呢，我们就发现了这个微量元素它可以传代，从母体可以传到子代。这个尤其是这个铁，我们创立了一个内器官。那我们用这个内器官评价这个微量元素的有效性呢，无需大规模的试验动物，就可以快速地区分不同产品的技术效率的差异。
2: 湖南农业大学唐文邦教授主持完成的杂交水稻高效制种技术研创及超高产新品种培育应用项目，针对杂交水稻用种成本高、单产提升难等瓶颈问题，取得高溢胶亲本创制、高产品种培育、高效制种3高系统性突破。培育的超高产杂交水稻新品种实现单季亩产从900公斤至1200公斤的跨越，创造了亩产1251.5公斤百亩片世界纪录，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唐文邦：
5: 我们还从技术模式上面做了大胆的创新，品种只是我们一个小的一个方面，包括栽培，特别是针对现在的这个品种农业农机的不协调的问题，这是我们项目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6: 立志呢，要实现杂交水稻种子生产的机械化。
1: 在此次获奖项目中，还有一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2位80后青年教授。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教授吕奔主持完成的重症凝血病的发生机制与靶向干预研究项目，湖南大学教授王双印主持完成的基于缺陷化学的电催化新体系研究项目，双双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马栏山新闻等

0: 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记者从省统计局了解到，2025年湖南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102,468元，比上年增加5,298元。湖南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0,679元，比上年增加142元。城镇单位是指城镇地域内就业人数在5人及以上的法人单位，调查对象不包括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等。
0: 具体来看，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方面，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达到157,171元。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分列第二、第三位，分别是145,000元、140,835元。从增长速度看，有6个行业的年平均工资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增速最高的3个行业依次为农林牧渔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以及教育，分别增长了13.9%、11.5%、8.7%。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方面，全省年平均工资最高的3个行业分别是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卫生和社会工作，年平均工资分别是100,218元、82,752元、71,230元。从增长速度看，有9个行业的年平均工资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增速最高的3个行业依次为金融业、教育、采矿业，分别增长12.7%、5.6%、4.1%。
1: 据湖南高院微信公众号的消息，近日随着湖南省统计局陆续公布2025年度湖南民生调查数据及城镇单位人均工资数据，2026年湖南省人身损害赔偿一审案件的相关赔偿标准也随之更新确定。
0: 其中，2026年湖南省人身损害赔偿一审案件包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按照2025年度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3,369元年标准进行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按照2025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3,678元年标准进行计算，丧葬费按照52,647元的标准进行计算。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建设零碳工厂和园区。湖南聚焦工业企业全流程低碳化改造，全力打造碳排放近零和净零工厂，为制造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按下加速键。
0: 走进英氏集团浏阳智能工厂，从原料筛选、混合、压研到成品包装，整个米粉生产流程由自动化设备精准的把控。通过余热回收系统，将米粉烘干环节产生的热量循环利用，采用高效节能电机和智能照明系统，进一步的大幅降低能耗。英氏控股集团副董事长、常务副总裁万建明：
2: 如果一个行业或者一个企业想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绿色低碳那就是个基本的保证。那么未来我们公司啊，将在这个核心技术的设备的投入上面，我们核心关键环节的控制上面，进一步的去探索。
1: 如果说生产端改造是向内挖潜，那么产品设计端的绿色创新则是向外赋能。长高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长高森源，凭借非晶合金变压器技术，为电网节能降耗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这款产品采用铁基非晶钛金属材料，与传统硅钢材料相比，空载损耗降低70%以上。按一台630千伏安容量计算，一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吨，相当于种植667棵树的固碳量。湖南长高森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邓化龙：
3: 非晶合金的材料，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节能，比如说空载损耗，它比那个硅钢的要下降70%到80%。
0: 湖南省零碳工厂建设并非企业单打独斗，而是在政

0: 策引导下的系统性工程。根据湖南省零碳工厂建设方案，到2027年，全省将建成一批省级以上零碳工厂，到2030年全面推广零碳工厂模式。湖南省绿色制造产业联合会理事长、株洲中车时代电器副总经理姚忠红：
1: 低碳转型从来都不是独角戏，从来都不是一个企业能够完成的，它都是整个产业链、整个供应链，从原材料到部件，然后再到整机，再到整个系统，整个里面的低碳转型绿色化。
2: 湖南省工信厅表示，下一步将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绿色金融等政策组合拳，支持企业开展零碳工厂建设，同时加强技术创新平台建设，突破低碳转型关键核心技术，为制造业绿色转型提供坚实支撑。
0: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张浪桂黄金旅游廊带纳入全国重点培育线路。坐拥世界级山水人文资源的邵阳是廊道的核心支点，当地正抢抓国家级战略机遇，完善配套，升级业态，深化湘桂协同，全力打造文旅共赴走廊。邵阳台记者谢国雄、唐楚坤报道。
2: 张浪桂旅游线路串联张家界、浪山、桂林三处世界级文旅目的地，汇聚五处世界遗产、七家国家五 A 级景区及奇山秀水、民族风情、千年文脉于一体。其中，邵阳作为线路核心支点与关键中转节点，依托独特的山水人文资源与立体交通优势，迎来全域文旅高质量发展新机遇。邵阳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副局长孟思静：
3: 张家界、浪山、桂林旅游线路写入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为邵阳文旅发展带来历史性战略机遇，有助于我市加速文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沿线群众就业增收，同时也能进一步加强区域联动，深化跨省协同发展，助力我市打造全国知名生态文化旅游康养目的地。
0: 跻身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张浪桂旅游线路成为加持邵阳文旅的一条黄金腰带。依托国家级廊带建设的机遇，邵阳优质文旅资源全面串珠成链，提档升级。新宁浪山作为线路的核心地标，坐拥中国丹霞之魂，天一巷、鲸鱼闹海等景观享誉中外。城步南山高山草甸独具风情，是优质生态康养胜地。武冈云山与千年古城积淀深厚的人文底蕴，同时龙回花窑、绥宁黄桑、新邵白水洞等特色资源丰富了民族体验、生态研学、乡村休闲等多元业态。孟思静：
3: 下一步我们将强化规划统筹衔接，积极对接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行动方案，以世界遗产浪漫浪山为核心，补齐交通配套短板，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升级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康养、非遗、户外运动、夜间消费等多元业态，积极参与湘桂跨省协同平台搭建，统一塑造廊道文旅品牌形象，真正推动张浪桂旅游线路成为湘桂大地的一条开放路、共富路、连心路。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岳阳市君山区良心堡镇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殊荣。深耕基层沃土，良心堡镇以党建为统领，聚力防汛保安、产业富民、民生提质，交出一份亮眼的基层治理答卷。来听岳阳台记者黄宇、万丽君的报道。
0: 良心堡镇地处君山区西南部，总人口3.3万余人，下设31个党支部，党员1014名。近年来，良心堡镇持续加强党委班子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在大战大考中砥砺初心，在乡村振兴中担当作为，切实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2024年，团州县洞庭湖一线堤防发生溃口，距离决口不到2公里的前团涧堤成为守护沿岸群众的关键第二道防线，一旦失守，10多万亩良田、数万群众生命财产将受到重创。 老党员向继武、文令。

0: 动，火速奔赴防汛一线。君山区良心堡镇悦来河村村民向继武：
1: 那时候我们正是在田里取了个中道的草，那把东西丢了就走了。你不把这个提子守住，我们自己的家园就跟那塘沽是一样的，那就不是一点你的庄稼的损失了，那你的房子啊、财产啊都要受损失，是吧？
2: 抢险现场，生死时速分秒必争。良心堡镇党委迅速统筹调度，班子成员一线靠前指挥，第一时间设立18个临时党支部，组建6支党员先锋队、12支党员突击队，全体党员连夜上堤，24小时轮流值守。君山区良心堡镇悦来河村党总支书记戴成强：
3: 因为那个水情没有时间来考虑，就是反正谁小家为大家，虽然说有点损失啊，老百姓都没有半点怨言，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啊，把那个前塘干堤保护好了。
0: 守住安全底线之后，良心堡镇迅速调转工作重心，深耕特色产业，激活增收引擎。福兴村深耕油菜文旅产业，连续12年举办油菜花节。2025年，湖南省油菜花节主会场落地该村，累计吸引38万名游客打卡。每年5月到7月，进入油菜收割、榨油、产销旺季。走进村内的榨油作坊，菜籽焦香四溢，经过除杂、压榨多道工序，醇香的菜油新鲜出炉，产销两旺。君山区良心堡镇福兴村党总支书记周世高：
4: 我们村今年油菜种植约4000余亩，在油菜花节期间更接待游客25万人次，为周边村民创经济效益2000余万元，油菜籽总量600余吨，现在我们榨的油供不应求，销售到君山、岳阳、长沙等地，预计可创收500万元，其中有40万元是村集体收入。
2: 产业提质赋能增收，暖心服务浸润民心。良心堡镇常态化开展乌场恳谈会，直面群众急难愁盼，打造谈树新语党建品牌，推行群英断是非调解模式，就地化解基层矛盾，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全镇完成1400余米供水管网改造，解决7个村社区的饮水难题，精准帮扶近500名就业困难人员，实现群众就近务工、就地增收。君山区良心堡镇党委书记武艳婷：
5: 我镇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持续优化队伍，依托油菜、稻虾等优势产业，拓展本土特色品牌，同时呢，也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力争村均集体经济收入达20万元以上。我们将珍惜荣誉，归零出发，继续带领群众干实事、谋振兴。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台风美沙克对我省的影响已经基本结束，省内气温快速回升，大范围高温天气逐步发展。结合气象综合预测，一直到10号白天，全省以多云晴天为主，局地多分散阵雨或雷阵雨。8号湘南局部地区有大雨，雷雨发生时亦伴随6到8级短时阵风，全省气温将持续走高，多地最高气温将突破35度。
2: 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8号白天，湘中、湘北多地将出现35度以上高温，张家界东部、常德西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预警覆盖长沙中西部、湘西州、张家界、常德、益阳、岳阳部分区域，怀化中北部及娄底西部。上述区域市民需要提前做好防暑降温准备。
0: 眼下正值暑期出行的高峰期，局地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会对水路出行、户外文体活动、露天施工及景区运营带来不利影响。公众外出需要及时关注气象实时预警，避开河道、山坡等危险区域。持续高温天气不仅容易引发中暑，也将加重户外作业、城市水电保供压力。广大市民外出时做好防晒、补水等防暑措施，各用工单位要落实户外劳动者防暑保障，相关部门统筹做好电力调度和安全生产管控。
2: 从本月中旬开始，长沙机场将迎来暑运客流高峰，预计单日客流量突破10万人次。

0: 暑运期间，长沙机场推出青年购票优惠、行李免费配送等特色服务，便利旅客出行。记者张冠报道。
1: 暑期旅游、探亲、学生流叠加，长沙至北京每天最高航班量达35班，长沙至新疆的航点增加到了11个，近江航班量同比提升50%。长沙至呼和浩特、鄂尔多斯、海拉尔、满洲里等国内热门旅游线路稳定运营，充分匹配大众暑期出游偏好。同时，暑运国际航班每周计划量达180架次，同比增长22%，有力拉动暑期出入境旅游市场的热度。
0: 作为国内热门旅游城市，为了吸引更多年轻人来湖南旅游，长沙机场联合购票平台面向全国18岁至25岁的青年推出1元福利大礼包。长沙黄花机场市场经营部品牌经理王红。
2: 推出了青年权益卡，旅客呢花1元钱就可以得到30元的机票一检券、7元的地铁乘车券，基本上可以覆盖旅客在长沙市区的公交出行的需求。
1: 为了便利旅客出行，从本月起，长沙机场还推出了经常飞行李门到门免费配送服务。乘坐飞机抵达长沙的旅客，提前在金牌助手行李寄送服务小程序上进行预约。到达长沙机场之后，无需在行李转盘等候，机场将安排专人把行李配送到酒店或家中，解决了旅客携带行李出行不便的难题。旅客李女士说：“
3: 会很方便。”这种大行李箱一直拿着跟着人走也很麻烦。
0: 该项服务将持续到今年的12月31号。从长沙机场出发的旅客也可以享受行李免费配送服务。长沙黄花机场市场经营部品牌经理王红。
2: 如果从长沙机场出发的话呢，我们在长沙五一广场、万家丽高铁站都设置了服务网点，旅客在服务网点就可以办理行李的配送服务，在我们机场航站楼的出发层来领取行李。
1: 此外，在暑运期间，南航湖南分公司的红马甲志愿者服务队还在长沙机场航站楼内开展疏导客流、协助旅客值机等志愿服务，有效缓解客流高峰期的拥堵。暑运第一周，南航湖南分公司累计保障特殊旅客无陪老人及儿童共588人次。
0: 记者孙霞报道。让医患沟通更顺畅，群众就医更安心，在省儿童医院，反馈二维码被张贴在门诊大厅、诊室、护士站、收费结算窗口等醒目的位置。群众微信扫码进入小程序，支持实名和匿名两种方式提交内容。平台严格保护群众的个人隐私，打消群众反馈的顾虑。市民可以随时登录小程序查看办理进度，办结后自主对处置效果进行打分评价。
4: 觉得挺好的，像我们外地来都不知道，肯定有帮助，就觉得心里很暖。
1: 对待每一条投诉，医院都会逐项的详细调查核实，结合实际情况给出令患者满意的处置答复。湖南省儿童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李勇表示，该闭环处置机制有效缓解了医患矛盾，为持续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提供了有力支撑。
5: 每个月、每个季度、每年，反馈的内容的话，进行一个总结分析和一个通报，有利于提升我们的这个医疗服务质量。
0: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8号，文化和旅游部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
1: 市场监管总局正在积极推进价格法的修改工作，拟进一步完善低价倾销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认定规则，还将对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进行有针对性的修改完善。
0: 近日，继59湖北高速张家界至官庄段卡子湾大桥完成了全部梯梁的架设任务，标志着张关高速项目主线全幅贯通，为国家高速公路G59湖北高速全线建成通车奠定坚实的基础。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5: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5: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5: 938潇湘之声。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丽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20: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9: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10: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哪？
1: 嘿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
8: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丽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5: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6: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从女性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想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

0: 有太多男女就像你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纯纯的爱过着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深波，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
1: 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0: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啪啪啪，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冬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犹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鬼，带不带刺我们一起就是手心手背，依赖要拼，依赖要飞，依赖要美，依赖要追，
1: 依赖文王，谢谢妹妹
2: 黄绮珊，
1: 嗯，于坤伟。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

0: 的的
1: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着。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2: 他，
5: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意境

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0: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1: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0: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1: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4: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4: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4: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0: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闻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

0: 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

0: 图，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2: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3: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4: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3: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5: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3: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2: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7: 加油，城市超人。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3: 抓到了，是彩虹。
2: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4: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5: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呜，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咕噜咕噜咕噜，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

0: 那就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哪？
2: 嘿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2: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4: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0: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2: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0: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6: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7: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6: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6: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4: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刷会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小爱同学，
6: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5: 小度，小度，
7: 在呢。
5: Hey Siri，
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5: 儿子，儿子，
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5: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0: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写。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

0: 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2: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 93.8。

0: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5: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6: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3: 益阳清溪村是著名作家周立波的家乡，也是其文学作品《山乡巨变》的创作背景地。近年来，清溪村党总支坚持以党建引领文学村庄建设，推动乡村文旅创新发展，着力打造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典范。今年七一，清溪村党总支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4: 清溪村通过与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大学合作，将小说《山乡巨变》和清溪村地标设计连环画、钢笔、帆布袋等各具特色的文创产品，以独特的清溪文化吸引游客。清溪礼物运营仅半年，就为清溪村集体增收35万元。
5: 清溪村党总支以文学为抓手，深挖文化资源，丰富文化载体，推动文化振兴与乡村发展深度融合，高标准题制周立波故居，建成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将22家农舍改造成书屋群落，实现文学资源串珠成链。在池子涧清溪书屋，书屋主理人、当地村民孙桂英正在向游客推介作家的相关书籍，并且分享自己的阅读感受。清溪书屋不仅让他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也提升了他的文学素养。其作品先后在《中国作家》等国家省级文学刊物发表。益阳市鹤山区谢林岗镇清溪村池子涧清溪书屋主理人孙桂英。
6: 对我来说，就是说那种鼓励还有一种肯定，就是因为我在尝试记录我与书屋、我一些读者还有我与清溪村的故事。写作它本身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你自己沉浸在这种创作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开心。
4: 依托丰厚的文学资源，清溪村先后承办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等系列重要活动。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国内传播覆盖面与影响力持续拓宽，以文学活动为契机，党总支带领村民发展农文旅产业，让文学村庄建设成果惠及全体村民。益阳鹤山区谢林岗镇清溪村党总支副书记、村委会主任周俊。
7: 党员牵头发展文旅，带动30多家民宿和农家乐产业增收，500多名村民就地务工、读书、 向善、邻里和睦，成为了现在的新风尚。我们靠党建文化搭台，既富村民，又润乡风，走出清溪村的特色振兴之路。
5: 通过文学村庄建设，清溪村乡风文明也在不断的涵养提升。村党总支实施积分制，将志愿服务移风易俗纳入量化考核。村民不仅可以用积分兑换生活用品，积分排名靠前者还将优先被推荐参加文明家庭、道德模范等荣誉评选，极大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实现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同步提升。清溪村志愿服务队队长王娟：
8: 积分制就是村民参与志愿服务攒积分，耗时加分，不文明行为扣分，积分能换生活用品，年底高分还得进行表扬。积分调动了大家做志愿活动的积极性，同时引导村民互帮互助，爱护环境，让村里乡风更好。
4: 通过党建引领文学村庄建设，乡村文旅，2025年清溪村接待游客171.4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882.32万元。村集体收入达到166.1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47万元，乡村文旅吸引力、影响力持续攀升。益阳鹤山区谢林岗镇清溪村党总支书记周志虎：
9: 展望未来，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把清溪村打造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标杆。我们将继续做好以文化人、以理富民的文章，把文学之乡的招牌插得更亮，让人文与人和的路子越走越宽。我们还要补齐基础设施的短板，让清溪的景更美、路更迅、村更亮。最终的目标就是要让每一位生活在清溪的村民能够真正感受到生活一年比一年好，心里一年比一年更踏实，真正更享家乡的发展的成果。
3: 数据显示，自2024年九月到2025年底，湖南新增大学生创业主体1.9万多个，增长63.4%。2025届毕业生自主创业率较上年提升46.7%，湖南正成为一片备受瞩目的创业热土。在长沙雨花区龟塘河畔，容纳各类年轻消费业态。沿河错落分布的一组建筑叫龟塘盒子。去年当地举行青年人才创新创业大赛，383个项目报名，经过角逐，10支团队脱颖而出，奖品就是这10个龟塘盒子的入驻资格。清华大学毕业的吴浩入驻了2号盒子，他学习的是景观生态学。依托龟塘河，他建了一座水草博物馆，开展中小学生沉浸式生态研学。长沙雨花区水草博物馆负责人吴浩：
10: 雨花区还是有很好的扶持政策，在资金上、政策上以及创业的思路上啊，比如说我们的课程开发，那么政府其实都提供了相应的培训。
3: 为支持年轻人创新创业，雨花区拿出了雨露计划，符合条件的项目可获最高500万元投资支持，每年遴选创新创业企业给予最高20万元资助，创业保险最高可赔付100万元，配套最长6个月免租政策。在位于长沙经开区的科基尔科技，创始人徐伟伟正在查收新到的实验器材，准备将实验室进一步扩大。28岁的他，目前是湖南农大在读博士，一直跟随导师从事微生物相关产品的研发。在创业初期，园区为他们寻找办公场地提供帮扶，公司现在逐渐壮大，园区还可最高提供20万元一次性创业补贴，500平方米免费场地支持。长沙科基尔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徐伟伟：
11: 经开区，那么各项的一系列政策对于大学生创业都是有比较好的支持，所以说这个时候创业对于大学生来讲，尤其是湖南省的大学生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机。
3: 坐落于长沙大学城的绿洲教育创始人是中南大学的毕业生，随着湖南高校创业保研创业成果替代毕业论文等政策的落地，这家多年从事考研职业规划指导的团队近年来也越来越关注创业方面的指导，来咨询相关资讯的学生也越来越多。湖南绿洲教育创始人吴迪：
12: 中南大学它其实对于学生创业这些事情是非常的鼓励和支持的，我们会经常邀请一些已经从这里毕业出来的一些大咖前辈做一些帮扶传帮带。
3: 湖南半叶科技就是在绿洲教育的帮助下孵化出的企业，创始人王正也是中南大学毕业生。企业瞄准 AI 时代下传统企业转型的痛点，研发出一系列 AI 面试、 AI 广告的大模型产品。在艺人公司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企业的订单也越来越多。湖南半叶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王正：
13: 我们几位创始人的话，我们都是中南湖大毕业的，然后我们的专业背景的话都是计算机这一块的。毕业以后在大厂工作过，看到了长沙政府这边的一些政策扶持，所以说在去年回到长沙做这个创业这个事情。
3: 湖南为推动大学生留乡来乡创新创业，推出全国首支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总规模达5.05亿元，全省建成425家创业孵化基地，在孵大学生创业项目达4485个，累计扶持2.3万多人创业。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14: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15: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1: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3: 记者从省统计局了解到，2025年湖南省城镇

0: 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102,468元，比上年增加了5,298元。湖南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0,679元，比上年增加142元。具体来看，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方面，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达到157,171元。金融业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位列第二、第三位。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方面，全省年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是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卫生和社会工作。7号上午，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侨联代表张新松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捐赠一批珍贵史料，包括日俄战争前由日本绘制的地图、日陆清韩明细图以及抗战时期的一批侨批。展出的日陆清韩明细图上，对我国东北地区进行了单独放大处理，并标注出了城市、铁路、道路、航路、电信线路等重要战略信息，直观暴露了当时日本鲸吞东亚全域，进而称霸世界的侵略野心。湖南省文物局日前正式批复同意吉首大学博物馆设立备案，这座串联起黄永玉艺术博物馆、沈从文纪念馆及李耶勤俭研究院等特色场馆的博物馆，正式迈入国有博物馆序列。吉首大学博物馆建筑面积超7000平方米，博物馆将锚定文物收藏、学术研究、文化教育、公众服务四大核心功能，有序推动校内优质文博资源向社会公众开放，让馆藏文物活起来，民族文化走出去。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网站公示了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第5届动漫奖评奖结果。由湖南精英卡通传媒有限公司制作的《小小手艺人》等12部作品拟入选最佳动漫作品。该部作品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采用水墨动画结合三维渲染的技术，并率先采用 AIGC 技术辅助制作，是中国第一部聚焦非遗传统技艺的系列动画长片。今年，一场由课本带火的旅行正在全国上演。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湖南凭借丰富的人文底蕴和山水资源，以望洞庭的湖光山色跻身全国跟着课本去旅行十大热门目的地。数据显示，岳阳楼加洞庭湖加长沙经典研学线路热度持续攀升，暑期飞往长沙、岳阳等地的亲子机票预订同比增长超33%，酒店民宿订单同步走高。
1: 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展新颜。
0: 7号，由湖南省文化馆联合晋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县文化馆联合主办的2026年播撒艺术的种子偏远地区留守儿童艺术帮扶文化志愿行动晋州站在县文化馆拉开帷幕。活动主办方免费为所有参与活动的学生提供艺术课程耗材和艺术成长大礼包。启动仪式中，晋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文化馆获评湖南省文化馆播撒艺术的种子文化志愿服务点，并举行授牌仪式。音乐课堂上，孩子们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歌声嘹亮，旋律整齐。书法课堂，老师从讲解书写坐姿、握笔姿势、书写笔画入手，让学生养成良好书写习惯。国画课堂，美术老师则讲解画面构图、笔法控制、用墨规律，学生们学习认真，用心感受着国画写意的乐趣，沉浸式体验艺术课堂带来的魅力。晋州江东小学3年级学生吴秋涵：
2: 我的爸爸妈妈去外面上班了，平时我很少有这样子的机会接触到音乐，在课堂上能和许多小伙伴一起上课，不会孤单。培训结束后还有成果展示，到时候我要邀请爷爷奶奶来现场观看，我还要把我的音乐视频发给我的爸爸妈妈看。想到这里，我的心里特别满足。
0: 本次活动开设音乐、书法、国画共3门课程，每门课程分别设立2个班，总计6个班级，共吸引当地66名留守儿童参加活动。课程为期5天，计划课程最后一天举办成果展演，集中展出学员书法、国画等作品，并由学员表演声乐片段等文艺节目，同步开启线上直播通道，邀请外出务工家长实时观看孩子的成长瞬间。湖南省文化馆副馆长肖斌：
3: 在下一步呢，我们将会持

0: 持续的深耕留守儿童艺术帮扶的这个志愿行动，常态化的下沉到我们全国、全省，我们的一些县区域开设特色的艺术课堂，融合我们湖南本土民族文化，打造一些特色的课程，扶持留守儿童艺术团的这种常态化的排练展演。同时呢，我们将壮大志愿者的队伍，以艺通心，凝聚社会的关爱力量，搭建艺术和儿童的交流桥梁，助力美丽的乡村建设。
1: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刘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8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没地